0: 个不治是哪国不孝，我家大王去到龙宫有病去，那龙王大花旗人也敢有心，
1: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。
0: 啊，对了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学上一学，作为万刷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快快的学来呀！

0: 那天上啊有33座天宫，七十二重宝殿，以公公琉璃造就，一点点白玉装成。阿呆王，哎呦，阿呆王，那奇花异草，到处芬芳，瑞禽灵兽，见人勾。那酒啊，有酒海，桃有桃源。丹有丹方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，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。
1: 怎么还有好儿马？啊，
0: 人义成器。哎呀，真是难得无休，变化无常。